0: 电龙啊，都哥
1: ！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睇
1: ，GTX 500
0: ，GTX 500，
1: 唔系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我阿木阿妈，
1: 我那个电龙生意冇阿睇
0: ，master 电龙阿睇
1: ，happy 嘅路奶
0: ，GTX 500，master
1: 力卡
0: ，epic
1: 电波
0: ，GTX 500，GTX
1: coffee mix，
2: 诶 ，recladis mas matas 嘅 ako 嘅 sugar， 那batian ko antioxidant coffee mix， 嘅bulong gali ini 嘅 kape， hintilawan ko man i， 嘅ako 嘅lawas， 嘅nagdumbo ang ako sugar， 嘅mayara ini gali， 嘅sangapalaya extra。
1: DTX Coffee Mix.
0: Mabaka
1: sa mga butika.
0: DTX Coffee Mix.